0: 北京时间9点整，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，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，绰号全程相伴同行。自南京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。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，72道弯道直达天池，长白瀑布、巨龙地热温泉、林间漂流尽数收录。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围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。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、全线景点门票、配套交通全部包含。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，025-6816-8059 6816-8059，或拨打025-8465-2741 8465-2741，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，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。

么希望自己永远都不再想起他。可是刚才只看了詹石凳一眼，那晚的情景就又翻腾着向他的眼前涌了过来。他发狠地用牙咬紧着下唇，让自己的目光集中在骨杆上，期望把那些涌到眼前的情景再推回到内心。嘿，那不是暖暖吗？他听到了詹石凳的一声喊，他浑身的肌肉立时紧绷了起来。这狗东西竟还敢喊我。以暖暖内心的那股冲动，他是真想抬头朝他骂上一串话的，可是他最后决定不理他，就当这世界上再没有他这个人了，理他倒会引来他更多的话。哟，暖暖，离这么近我喊你，你咋不作声呢？暖暖听见他在向自己身边走来，可他依旧没有止腰，仍在搁着骨杆。哎，我去乡上开会回来，刚好看见你在这儿。哎，咱们俩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啊？詹石凳边走边说，自从那个傍晚后，你就滚。暖暖猛地抬头吼了一句，他看见詹石凳就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，看见詹石凳一脸的笑容，看清了詹石凳刮得铁青的胡茬，也看见他的鼻子上浸就没有答话，只是双手捂脸抽噎了起来。哎呀，究竟出了啥事儿啊？啊！开天走到暖暖的身边，弯下腰急切地问，是丹的谷子留了担子散了？开田环顾了一下屋里院中，发现装谷子的筐里是空的。暖暖哭得越发伤心了，要不是他手捂了嘴，那就是放声嚎啕了。开田的心在往下沉，一定是出了大事情，是岳父家出了啥意外的事儿？是岳父得了急症？前几天他还去了一趟岳父家，老人的身体还行啊，那是不是跌下湖？不，不是，是那个狗。狗？开田惊问道。狗子愿意教，船上的气氛就很好。到了正午，开天又抢着用煤油炉子下面条，面条下好了以后浇了蒜汁儿，先恭恭敬敬地给岳父盛了一碗递过去，老人坐在船头吃的时候就很满意。这是开天和暖暖结婚后第一次单独和岳父相对，所以做一切的事情他都很小心。这一天捕到的鱼虽然不多，但是开田留给岳父的印象不错。傍晚靠岸的时候，开田就装着不经意地说，爹，跟你下湖这一天俺可是学了不少东西，俺还真想继续跟你学学捕鱼嘞。老人一听便说，你要想学呀，明儿个就再来，让和和在家做家务行了。开田巴不得有这句话，当下急忙点头，哎，好，好。就是自此开始，开田上了岳父的渔船学了打鱼，没有多久他就能独自下网起网了。每天很早他就上船做下湖的各样准备，一等岳父上船就立马起行。傍晚收船，他总是在岳父去和收鱼的讲价过秤的时候耐心细致地清洗船舱，一来二去岳父喜欢上了他，再不说让和和上船的事儿，一直让他坐着帮手。

关于每天打鱼的收入，开田问都不问，他估计岳父不会让他白干。果然，没过多少日子，岳父每晚卖了鱼都要把钱分成两半，让开田拿走一半。这样，开田每天大概有十几块钱的收入。在这没有农活可干的日子，有这份收入让开田很是知足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天气的逐渐变冷，每天捕的鱼在日渐减少，到雪花一飘就基本上捕不到鱼了。那天傍晚收船的时候，岳父说，时令到了，咱们啊该歇船了，明儿个不用下湖了。开田听罢，在心里叹道：“哎，这个挣钱的法子也不行了。”开田一脸愁容的进院后，暖暖就明白是爹停船了，忙安慰道：“别愁眉不展的，咱再想别的挣钱法子。”第二天是开田的娘去灵岩寺烧香的日子。暖暖见婆婆走路一摇一晃，担心她受不了，就说：“娘，你年纪大了，到寺里的路又那么远，俺跟开田替你去，你在家歇着吧。”老人没再坚持。好也好，哎，这腿脚啊，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以后上香的事儿真得你跟开田去办了。说罢便把盛了香表和供香馍的篮子递给他。开田没事干，心里边烦，也乐得跟暖暖到寺里去走一趟。这是暖暖和开田结婚以后第一次进寺烧香。暖暖走到寺院门口，他在心里无声地说道：“佛祖啊，你这段日子可是没保佑我们邝家。事先俺过去冲撞过你们，要是的话，俺今儿个来给你赔罪了。”暖暖在大雄宝殿摆上了供香馍，烧罢香表磕完头之后，又在心里许愿道：“佛祖，您老人家既是主张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就该让那个卖除草剂的小子和詹石凳得到报应，要么丢财，要么丢官，他们做的事儿可是太下作。”暖暖那天临出寺门时笑了一声，心里道：“哼，卖除草剂的还有詹石凳，你们等着吧，你们的报应就会来了。”飘了两场小雪之后，丹湖上就变得安静无比，湖面上除了偶尔有一条载人的小船驶过后，便只有波浪在寂寞地涌动着。湖边的楚王庄

天收到一则内部消息，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眼贴正式落地。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模糊、流泪、干涩、发痒等问题，好视力特发起大国护眼的健康补贴活动。今天特别拿出10000份航天加强版眼贴给咱江苏听众感受效果。凡是眼睛不舒服的，抓住机会，现在就打4007103889，通通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眼贴，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。4007103889，4007103889。特别是早上一起来，眼睛就干巴巴的，像有小石子在磨，迎风见光哗哗流泪，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雾，生活都受影响。那你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眼贴，现在就打4007103889，能被航天认可，好视力凭的可是实打实的硬实力。一片小小的眼贴，历经14道草本提纯工序，航天级工艺搭配10几种珍贵草本。

0: 精华，贴眼睛上水润舒服，贴完干涩酸胀轻松缓解，看东西清晰透亮，而且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，通通都能享受健康补贴。十分钟内打400710-3889购买好视力，每人都多送78元航天加强版眼贴，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，再加智能按摩仪，整整三重大礼。限时十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，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，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，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。
2: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，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，现在只要打400710-3889，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。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，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，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，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，特别清爽，特别通透，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，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。
2: 好视力26周年大庆，百万补贴大抽奖，嗨翻全程！凡是十分钟内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再送收音机、健康枕，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、品牌手机、大牌家电、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，抽到什么送什么，承诺100%中奖，一年仅此一次，活动只持续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3: 北京时间11点整。
4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5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6: 像一株历经风霜的青松，常住在人间。他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理论家，中国革命文坛奠基者之一，瞿秋白。
7: 秋白，快点走，别上课迟到了啊！
8: 哎，哎，太雷
7: 啊，
8: 你看，石桥下围着一堆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7: 啊，有人在哭呢。
8: 哎，走，看看去
7: 啊。
9: 哎呦，天上老爷太太，行行好吧，只要这个孩子，我就成五块大洋。
10: 你不要卖掉我，不要卖掉我，我还只有8岁呀、
9: 兰儿，你就你妈妈都去世了，你奶奶又是个瞎子，这爷爷爷爷实在是养不活你呀、
10: 爷爷爷爷，我再也不叫饿了，我天天去挖野菜吃，昨天我就是吃的芦花和芦根，我肚子很饱。
9: 孩子，别骗我了，这天天吃野菜怎么能活下去？兰儿啊，你长得呀不难看。

0: 子的陷阱。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，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。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，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。江苏广播提醒，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请小心上当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2: 这座茶楼有点怪，从来不把茶水卖，相声小品是茶点，说学逗唱做招牌，老少朋友别见外，寻找开心尽管来，只要准时来收听，天天逗您乐开怀。
3: 曲苑茶楼，听了你就晓得嘞。
4: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，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，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有模糊的战俘。这四个人都是战败被俘的叙利亚将军。亚述原来是巴比伦北面的一个小国，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，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建立起来。到了公元前8世纪，由于军队和训练的加强，武器的不断改进，成为了当时世界，也就是指西亚、北非及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强国。他在公元前743年攻占了小亚细亚半岛以及附近地区，接着又于公元前732年进攻叙利亚，包围了叙利亚的京城大马士革。亚述国王下了一道命令，把大苍蝇拉上来。士兵们立刻拉来20只大苍蝇。所谓大苍蝇，是亚述军队特有的一种攻击器械，它们是一个一个巨大的木筐，里面装有特制的转盘，上面绞着用马鬃和橡树皮编成的绳索，只要用力一拉，能射出巨大的石弹和燃烧着的油桶。亚述国王一声令下，放！

0: 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。
1: 掀个盖往里头看了看，哎，老吴啊，这酒搁这里边不能混了，转心壶它混什么呢？不信咱当面试验。哎，先装下半壶酒，然后又装下半壶酒，那壶盖上有个疙瘩，这疙瘩是宝石相成的，锃明刷亮。再看李半仙用大拇指烟的疙瘩，就听那壶里的刷一转。张铎就问，这怎么回事？您不摁这疙瘩的时候，这是好酒，您记住啊，怎么喝也没事。比方要害豆墩，一摁这疙瘩，它一转个就变成了毒药酒，这毒药酒就给豆墩喝，不是？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哥，自从您来了之后，可以形容一下咱们连环套，真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呐、看来大哥给我们带来福分了。哎，别这么说，这是江湖一般人说的话，你我弟兄何必客气呢？我大哥，这说呀，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，我昨天呢去看望五弟，五弟病得不轻啊，都走了形了，眼眶也塌了，他还挺难过，跟我提出来嘛，要辞职，说他身体呀、实在支出不住了，恐怕耽误山寨的大事，我呢没允许，所以我跟大哥您商量商量，对他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处理。窦尔敦一听，哦，他病得这么严重，就是再病重也万无辞职之理，我是绝不能允许啊，那合适吗？文龙现在是暂时代替他，他一个孩子根本挑不起这副重担来，还得由老五来挑。这样吧，掌灯之前我亲自去看望他，那他求之不得，他真想您。那好了，窦尔敦在这坐了一会儿，起身告辞，处理事儿去了。张铎一想，趁热打铁，马上派心腹人通知李半仙儿，说掌灯之前，窦尔敦肯定要来看你，从速做好准备。李半仙儿得这信儿之后，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，乐得奔奔直蹦。但随之而来的，脑袋也冒汗了，心中默默的祷告，苍天在上，神佛保佑，但愿能平安过关呐、要把姓窦的置于死地，大权夺回来，我就在武陵山上修一座菩萨庙，不管再多远，初一十五我必定进香，每月我吃两次净口素。他在心里是胡思乱想，马上进行了安排。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，何况是他呀，他在连环套多年了，找来几个死党秘密做了交代，这些人手底下都有两下子，一个个内配细甲，外罩袍服，暗藏利刃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干什么？窦尔敦喝了毒药酒，那就甭提了。窦尔敦不喝，或者识破了，就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，一拥而上，把他乱刀分尸。这李半仙儿从来他也不武装自己，他就是个文人，今儿个一反常态， 内里

0: 然如此，我把这杯干了。大哥请。
1: 嗯，窦尔敦呢？
0: 知道吗？一点都不知道。喝下去就完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外头扔进了一个人，啊，啪的一巴掌，把窦尔敦掌中的酒杯打飞，这一杯毒药酒全泼到墙上了。你再看那墙，擦，冒了一股蓝火，喷出一股蓝烟儿。窦尔敦就一愣，谁？回头一看，外边进了个老太婆。哪位呀？摩山老母毕凤莲。在场的人同时一惊，哟，他怎么来了？再看毕凤莲呢，跟个活鬼相似，头发都立起来了。到了屋里头，既不跟窦尔敦打招呼，也不理莫麒麟张铎，躺一把把这李半仙的脑领子给抓住了。
2: 王八蛋，兔崽子，披着人皮的狼，你敢陷害我兄弟？
0: 窦尔敦这回听明白了，老人家，这怎么回事？
2: 一会儿你就清楚了。
0: 毕凤莲说着话，把酒壶抄起来，掐着李半仙的脖子，噔噔噔，给他灌下去了。然后把手一松，
2: 去你奶奶的！
0: 这窦尔敦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见李半仙双手捂着肚子，就地翻滚，五官狰狞，紧跟着把嘴一张，一腔鲜血喷洒在外，动弹了两下，身归纳室去了。窦尔敦这才知道毒药酒真是大梦扶疏啊。毕凤莲一转身，
2: 我兄弟，你终日打雁叫雁给眼前了，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？人家配好了药叫你吃，可惜呀，你还叫铁罗汉呢，我看你纯粹是糊涂罗汉。
0: 张铎傻在那儿动不了地方了，再看毕凤莲一伸手把张铎的前心给抓住了。好好崽子，以往我拿你当金子，拿你当银子，拿你当钻石，拿你当猫眼，闹了半天你鼠肚鸡肠，你是个十足的小人呐、啊！李半仙出什么主意你就听什么，他叫你怎么立你就怎么立，你是香臭不分，咸鱼不变，你不配做什么二寨主，今天我掐死你。张铎没动地方，你掐吧，事情已经败露了，我的确不是人，我那人叫你掐死我也不活着了。窦尔敦不能看着，赶紧过来给拦住了。前辈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
2: 嗨，你还问吗？我不放心呐，我就怕你们之间发生事情，因此把手边的事处理处理，赶到连环套。说实话，昨天晚上我就到了。张铎到这儿看李半仙儿，他俩密议的事情，我在房上听的是一清二楚啊。我还希望他们能有变化，没想到这俩小子一意孤行啊。我就等着你来喝酒，因此当场揭穿他们的阴谋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莫麒麟张铎丧心病狂，跟李半仙一样要害你，你还不懂吗？
0: 原来如此。哎呀，窦尔敦这心里的热乎乎的，感觉到毕凤莲这个人真不错呀，我这条命是人家救的，但是面对莫麒麟张铎怎么办呢？一看毕凤莲要掐他，窦尔敦扑通给毕凤莲跪下了，前辈救命之恩终身难忘，恳请前辈高抬贵手，我兄弟张铎是好人，一时糊涂做

0: 了错事，望老人家千万开恩，我替他求情了。张铎那眼泪哗下来了，相比之下无地自容啊，没想到窦尔敦不计前嫌还给我求情，我真要能活着，我尽心竭力辅佐铁罗汉。咱这么说吧，打这之后张铎的确想好了，毕凤莲把他给饶了，大家同心同德，是治理五行连环套。
1: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，天凉白露后，虽说已
2: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。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.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4: 一块醒目，一把折扇，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

0: 一位富家公子打马而来，他得意洋洋地看了一眼皇榜，歪着脑袋环顾左右，然后他瞟了一眼陈静说：在下朱祺贵，列乡试头名，为之谢元，得罪各位了。陈静抬头看了看，哦，你就是那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朱祺贵啊。不等陈静再说下去，早有人说话了：朱祺琼居然是乡试头名谢元了，哎，咱们山西人好光彩啊。陈静哼了哼鼻子说：哼，你这条虫可真够肥的。朱祺贵似乎并不生气，他笑着问道：您是哪位啊？陈静拱手说道：在下泽州陈静。朱祺贵又是一番冷笑：陈静，待在下看看。哈，您可差点就名落孙山了，还敢在本谢元的面前说话，哼。陈静愤然说道：朱祺琼，你的脸皮可真厚啊。哈哈哈哈哈，老子从今儿起，朱祺琼变成了朱祺龙了。哼，朱祺琼，你也成了举人，那天下就没有读书人了。朱祺贵突然面色凶狠起来：陈静，你竟敢侮辱本谢元，我今日要教你规矩。朱祺贵扬起了马鞭就要打人，大顺眼疾手快，一把揪住了朱祺贵，把他从马上给拉了下来。大顺虽说人小，可他的动作麻利，朱祺贵又猝不及防，竟摔得哎呦喧天。众世子趁乱解气，都涌向了朱祺贵。朱祺贵也是跟着人来的，无奈人多势众，只急得他围着人群转圈儿。绑下那两位泥菩萨顿时就活了，他们想上前劝解，却近不了身。大顺很机灵，见了这个场面，他立刻拉着陈静慢慢地挤了出来。突然听到了啪的一声，一个香瓜砸在了黄榜上，有着香瓜开了头了，石头土块雨点般地砸向了黄榜。没多久，黄榜上就见不着一个字儿了，一个石头子儿弹了回来，正中陈静的肩头。大顺急忙拉了陈静一把往外走：
1: 少爷，咱赶紧回去算了，小心砸着你脑袋。
0: 陈静是越想越憋气，回了客栈，他嚷嚷着叫大顺收拾行李，今儿个就回家去。大顺说行李可以收拾，要走还是明儿走，咱们还得去雇马车呢。此时的陈静愤恨难填，脑子里老是那几个考官的影子。开考之前，几位考官大人全是京城来的，坐着敞盖的大轿游街，众世子家道参拜，此乃古制，甚是庄重。有位不读书的人小事居然上前投帖，被考官喝退。见此光景，读书人都说考官个个铁面，不怕谁去了钻营，哪知道到头来还是这等分晓。
2: 清官多酷，陈廷敬是清官，却宅心仁厚。好官多庸，陈廷敬是好官，却精明强干。能官多专，陈廷敬是能官，却从善如流。

0: 德官多如，陈廷敬是德官，却不乏铁腕。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，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、道德、行为艰难的选择，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。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。过了多时，忽听客栈的外头人声鼎沸，掌柜的过来说：“如今这读书人也太不像话了啊，太不像话了。”陈静不问究竟，自己赶紧跑到了街上去看。道医骂了几句，更衣去了牵押房，等了很久，衙役送了一个名册进来：“府台大人，这是抓的几个人，一共7个，中间只有这个陈静是中了举的，其他的都是落榜的。”吴道一草草地溜了一眼名册说：“就是那个泽州神童陈静嘛，他凑什么热闹啊？”这个时候又有衙役进来回话说，考官张大人、向大人来了，他们都在二堂候着。吴道一没好气儿，也不怕他们听见，他对那衙役说：“候在二堂作甚？还要等我去请？叫他们到前衙房来。”衙役应声出去，不多时，主考官张公明跟副考官向成胜进了前衙房。他们都知道出事儿了，也就顾不上客套了，脸上都不怎么好看。吴道一谁也不瞅，他低着头冷脸问道：“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张公明望了望向成胜，想让他先说，可向成胜只装糊涂。张公明就只好对吴道一说：“我等受命取事，谨遵纲纪，并无半点偏私，说我们收受贿赂纯属重伤，那些落榜的读书人不学无术，只知闹事。”向成胜这才在一旁附和着说：“张大人所言极是，那些落榜的人把府学闹得乌烟瘴气，还把戏台上财神爷穿的服装穿在了孔圣人的身上。”吴道一不等向成胜说完，勃然大怒：“你们都是皇上钦定的考官，从京城派来的，朝廷要是追究下来，我要掉乌纱帽，你们要掉脑袋。”张公明毕竟是礼部侍郎，他实在受不了吴道一这张黑脸了，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府台大人，我张某可对天盟誓，如有丝毫不干净的地方，自有国法在那儿摆着，但是事情毕竟出在山西，您的责任也难得推卸。你朝我们发火没用，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蚂蚱，得互相担待才是啊。”吴道一仰天而叹，摇了摇头说：“啊，我真是倒霉呀。好吧，你们快快起草个折子，把事情的原委上奏朝廷。
1: 打400710-3889，说句生日快乐，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。”
2: 没错，好视力26周年大庆，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。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，还是见风见光、眼睛刺痛流泪的，只要眼睛不舒服的，人人都能参加。
1: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，精华含量更高，品质效果更好。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，贴完眼睛清爽透亮，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，特水润特轻松，看啥都清晰不少。
2: 好视力26周年大庆，百万补贴大抽奖，嗨翻全程！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-3889，400。

0: 88.9元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再送收音机、健康枕，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、品牌手机、大牌家电、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，抽到什么送什么，承诺100%中奖，一年仅此一次，活动只持续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。一时大意，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。
2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1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3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1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4: 最好的承诺。
5: 北京时间13点整。
6: 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，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7: 幸福似一杯香茗，轻饮慢品里溢出的是惬意舒心。每个微小瞬间的生活点滴，最终都聚集成诸多甜美回忆。欢迎收听幸福情缘栏目，让我们一起播撒幸福，品味情缘。

0: 钟豪，收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，一生情缘，不变的时间里，午间的一点到两点，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.9，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，这里节目的上半段依然是我们的幸福情缘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子君。幸福情缘，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，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继续走吧，风雨同行。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，发布个人信息，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，都可以拨通我们的节奏吧。但是呢，该跑的时候就跑起来，好不好？我有一种感觉，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，一定的。
1: 是的是，
0: 但是你的节奏要加快，我们提高效率，好不好？
1: 好，
0: 好，那祝你快乐，也祝你幸福喽，再见。
1: 好的，
0: 再见。
2: 岁月为笔，相思入墨，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。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，遇见你以后，自己都变得浪漫，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。遇见你，遇见幸福，遇见幸福情缘。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.9幸福情缘，幸福热线025-5223-5215，
0: 5223-5215，幸福情缘正在直播。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一点到两点的幸福时光节目，就在上海的一家是跟国际接轨的一家大公司啊，他们出案子就经常挑灯夜战，有的时候就直接。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会自备一个折叠床，就是那种简易的，拉开放到抽斗里，就放到那个工位斗里面，然后就睡，就养成了那种一个技能，就是倒下就睡。他说你不睡没办法呀，第二天早晨可能就要拿着 PPT 就要跟甲方去讲文案了，所以你必须养成这种。所以他说你见过，是不是乔丹有句名言，你见过凌晨几点的洛杉矶吗？还是纽约，我忘了。就他经常拿那句在我们的群里面那个甩出来说，你们见过凌晨四点的上海滩吗？等等，上海滩的街头。
1: 是的。
0: 是的什么？

0: 听过了这个话。嗯，是。但是你对户外这一块是不是蛮热衷的？户外，对对对，就是爬爬山啊什么之类的。嗯嗯，都有健身啊，爬山啊，户外运动你都有搭子吗？还是说还总是一个人？
1: 对对对，跟朋友，就是提前邀约。哎，是的。
0: 嗯嗯，好，你会跟陌生人组局吗？什么？你会跟陌生人组局吗？
1: 没有，很少，没有过啊。就是他们，因为他们有的那种有搭子群，比如说爬山群，基本上都是陌生人，然后大家一起啊爬山，然后完了以后
0: AA 吃个饭什么的，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人。你会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吗？露营啊，爬山啊，走野道啊什么的？嗯，也可以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对。
1: 因为任何只要能认识陌生人的机会，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阶段，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，你根本不想说话，不想跟熟人说话，更不想认识陌生人新朋友了。但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可以有意识的，因为毕竟它是拓展我们的社交圈的一个方向。最起码是这样啊。嗯，
0: 对，
1: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人跟你一起爬山，跟你一起健身，跟你一起走四方？
0: 想找一个热爱运动，然后平时有自己爱好的。
1: 嗯，有自己的空间，有自己的爱好，
0: 对对对，
1: 生活的。那什么样的女生，在社交当中，在一群人里面，会让你眼前一亮？就是哪方面女生的什么特质会一下子吸引到你？
0: 就是喜欢运动，喜欢美食。
1: 哦，那我理解一下，就喜欢那种就是活力型的、能量满满的女生。 哎，是的。嗯，还有就是什么，会做饭是吧？刚说什么美食？
0: 就是热爱生活，热爱生活的人，其实大部分他们就是对于各种的运动也是蛮上心的啊。
1: 对对对，就热爱个就是有自己兴趣爱好就可以，也不一定非得热爱什么运动，
0: 也不一定说就跟你的兴趣爱好是。 也不一定就跟你的兴趣爱好是一样的，他可以有他自己的，你也可以有你的，是吧？
1: 哎，是的。嗯。

周深热烈盛开，一曲之后半点回来，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 104.9 中波 1206，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，我是子君。刚刚结束了我们节目前半段，是上半场的幸福情缘，一档征婚教育节目，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。那么在节目的下半场里，我们的幸福时光继续一起行走，一起边走边聊，谈谈情，说说爱。节目的上半场里，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例行接听到很多单身男孩、女孩、男人、女人的电话啊，其中呢也会聊到一些，比如他们的前任啊，比如说之前的恋情啊等等，因为这些所有的过往也都组成了今天的我们自己。很多的女性朋友啊，对男性的讨论呢，其实我觉得会陷入一些方向的批判。哦，当然了，男孩对女孩来说，他们也会有一些所谓定性啊，或者是戴帽子啊。比如说女性们对男性的讨论，比如说某两个方向吧。比如说第一，男人啊太不靠谱啦，大多容易外遇和心思不定。那王菲都说了，反正都那样，所以不如找个好看的。第二，男人太自私啦，他们经常自大自狂，以自我为中心等等。这让我想起来啊，我自己呢在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在北京工作，在一家公司，有一次呢公司老总是个女的啊，她说你去帮我去车站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动车，很古早了，说去接我的朋友吧，他的朋友从湖南来。于是呢那个年代很正常，我们就举着那个牌子到北京站去接人。哎，司机带着我啊，我们公司司机接到了大约有三位还是四位姐姐，应该是三位。对，这些姐姐呢在当时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我看来，都是属于那种中年姐姐了，跟我们的董事长呢那个女老总是年龄差不多的，所以他们是好朋友，是闺蜜嘛。他们来到北京来找她这个朋友玩，这几位朋友一见面，呵，他们大概也有从湖南来的和上海来的，然后汇集到一起，就把他们不同时间段间隔不长接上之后呢，一上车，呵，那个嗓门把我们的车顶都要掀开了。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啊，一声都不敢吭，然后就带着他们去回公司嘛。这时候我的眼睛不敢看，可是呢我的耳朵啊，包括司机，我们都完全那个信息量就爆炸了。这几个姐姐们，妈呀，一见面大概也是好久没见了，那张三李四王五昨天今天明天都聊得不亦乐乎。但是他们聊聊聊，当然因为你知道北京的交通嘛，从车站然后到我们的海淀那边很远，然后他们就聊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哎，你家那个怎么样？就聊到了个人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开始统一口径，开始骂男人。当然也不是真的骂啊，就总是就是今天看来啊，属于那种抱怨、那种怨愤、那种怎么讲？总归就是不带好气的，把自己的那个男人也好啊。

他们骂得那么统一，我是一直记到现在的。男人太不靠谱啦，男人太自私啦，等等。哎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上面这样的困惑或者是感受啊？我觉得呢，上面不是男性和女性不同性别造成的矛盾和偏差，而是主动方和被动方的不同的特质。主动方的特质是什么呢？不容易专一。当你就是喜欢玩追逐和攻略的游戏，喜欢狩猎，并且还具有一定技巧的时候，那就会一次一次的开启游戏。只有修养到非常高级，并且有责任心，并且到了人生的某一阶段，脑子非常清楚明白的主动方才会。

幸福时光，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聊，谈情说爱。关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当中，太多女性在评价男性的时候的一个批判方向啊，这个方向就是男人嘛，很自私，常常以我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觉得这个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把女性规训得太不自私，太圣母了，太乐于奉献，并且希望以此找到自我的存在感和快乐。他们太想要做个好人，然后被感恩，被看见，结果呢，奉献了之后发现，哎，怎么自己被利用了，被压榨了呢？你越自私，越不会被鸡贼难看上。朋友们，姐妹们，你自己越对自己好一点，你越自私，你越不会被那种鸡贼难看上。所以这点上啊，我觉得我是没有困扰的。我其实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不以牺牲，不以被感恩为乐。就像飞机上的氧气面罩，我们经常坐飞机的时候总是要学习那个，对吧？我们先要顾及好自己，才能够顾及他人。当我是这样处事的时候，我也没有觉得男人比我更自私啊，因为自私是人的天性，对吧？我们要彼此接受，我反而希望对方能够先以自己的利益为先，他考虑好了自己，他才来顾及我。否则那份爱啊，什么你看看我都是为了你，你看吧我什么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什么什么都为你好，这份爱是不是来得太沉重了？我不愿意承受别人自我牺牲式的爱，一切要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。所以自私不妨碍我，太不自私了，哎，可能倒妨碍我了。其实主动牺牲啊，姐妹们，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哦，尤其是那些结婚很多年的，或者说以牺牲，以这个牺牲自我为自然而然的一件乐事的女性朋友，一定我要给咱们叮嘱好，主动牺牲啊不一定是好事儿，主动占人便宜不一定是坏事儿。比如说

0: 都不吃亏，分工明确的关系，各自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合作生活。哎，说好了，做饭的人不洗碗。说好了，怎么讲，就是打扫卫生的人，哎，今天呢就不用去买菜啊，这个人收垃圾，那个人就带下去等等。如果你们简简单单的做一个明确的稍微的界限和分工，是不是就减少了很多的矛盾呢？就个人像居家生活，是不是像开有限公司，有一些规章你该立就得立，各自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合作式的生活。我当然不是说你们要给家里固定好啊，什么你生孩子了他就要给你多少钱啊，你生第二个了要给你一套房等等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说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合作式的生活。什么叫合作？就是有商有量的呀。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太多意思，甚至会慢慢的走向挑剔对方责任范围内的事物做得不够好，因为这个模式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占到便宜了，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自己吃亏了。这时候呢，出现一个嘴甜的主动占人便宜的懒人，懒的这方他就知道自己在占便宜，很愿意提供情绪价值。勤劳的那方呢，做点啥都被哄，又觉得很有动力，做起来很开心，哎，双方就都很受用。在这呢，我很鼓励我们的女性啊，主动的做占便宜并且嘴甜的那一方。一方面呢，是女哄男比男哄女要简单，另一方面啊，是主动权在自己的手上，免得对方哄得不
1: 可都有故事。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，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，6日双飞之约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。自南京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。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牵手挖人参，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，72道弯道直达天池，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，连间漂流尽数收录，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围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，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，全线景点门票，配套交通全部包含。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，025-6816-8059，6816-8059，或拨打025-8465-2741，8465-2741，与秋山契合，暖汤相伴，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。

0: 北京时间15点整，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人间清秋，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，绰号全程相伴同行，自南京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，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牵手挖人参，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，直达天池，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，林间漂流尽数收录，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围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，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，全线景点门票，配套交通全部包含。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，025-6816-8059，6816-8059，或拨打025-8465-2741，8465-2741，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，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。

0: 北京时间16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，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，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，6日双飞之约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，自南。

经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。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千手蛙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，72道弯道直达天池，长白瀑布、巨龙地热温泉、林间漂流尽数收录。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围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。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，全线景点门票配套。

0: 春夏秋冬真美丽，你拍二，我拍二，草芽尖尖找伙伴，你拍三，我拍三，百花齐放铺满山，你拍四，我拍四，谷穗弯弯秋长思，你拍五，我拍五，顽皮雪人在跳舞，你拍六，我拍六，六六
1: 六更晨曦心上流。
0: 咦，是小星星啊，
1: 小星。

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，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成长啦。出发，今天呢又是一个中午的时间了啊，马上又快迎来周末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各位同学们有没有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和规律呢？一到假期开始了，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会记不得今天是星期几，但是呢他能记清楚现在放假已经放了多少天，还有多少天马上

就要开学了啊，那么现在大家这个看看我们的日历表上的显示啊，到今天为止8月21号了，咱们是不是还有不久的时间即将要步入到新的学期了呢？哎，对啊，翻开新的日历啊，我们这一看，哎，距离秋季学期开学越来越近了，不长不短，恰是一段最从容的过渡时机啊。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把时间给慢慢的调回来啊。假期呢，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所松散嘛，在这一段时间呢，可能我们就要慢慢的收心了。各位家长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孩子们的预习的一个阶段了啊，把新学期的课程，哎，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？看一看，还有就是，哎，这个暑期的课业有没有好好做完呢？前两天啊，我在朋友圈当中啊，也看到了这个有家长已经开始，提前点时间检查作业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地区呢，较常年呢其实是有偏少这个0-2%左右的，但是可能很多大家这个个人的感觉上，好像今年下的这个雨啊，梅雨季节的雨全部都下在这个台风之前来的这一阵子了，好多好多的雨下了好久好久，感觉自己的身上都快发霉了。全省范围内呢，在9月份呢，这个1号到20号左右呢，可能会有3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，基本上是在9月上旬的前期，还有9月上旬中期以及9月中旬的中前期左右。目前呢，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呢，还是有点热闹啊。一个南海热带低压呢已经登陆海南啊，一个热带扰动的这个气旋呢也在啊不断的生成当中，编号这个台风沙德尔已经在远海生成，目前呢这个距离呢还是比较远的，那么未来

的生活。那说到科技改变生活，当然也要提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领域。有很多的小朋友在现在啊，已经这个非常熟悉一些啊 AI 的软件呐 啊，包括去运用 AI 来帮助他们解决很入瞳。那这个投件入瞳呢，是一种比喻的方式了啊。朱雀三号实现了国内首次1万元以下每公斤，这是多么厉害的成本降幅啊！确实是太厉害了。那么朱雀三号的总指挥呢也表示，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，还有不锈钢舰体以及全套回收机构，占据火箭总成本的70%-80%。随着高价值子级的复用，那么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的摊薄。而且呢，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呢，最终成本的降本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即使复用4到5次，相比一次性使用的火箭，成本降价的空间也要在1半以上。它的最终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，大幅的降低。

0: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，契合清躺，边城藏尽温柔。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，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。登临房川龙虎阁，一眼揽尽三国山河，漫步图门江畔，静赏国界两岸风光。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，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，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，收藏秋日山林馈赠。登顶长白山，凝望澄澈天池胜境，看长白飞瀑奔涌，绿渊潭碧水如玉，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，享山间漂流闲趣。连住温泉主题酒店，泡天然火山暖汤，揽层林秋色，消解一路风尘。韩式火锅、炭火烤肉、东北铁锅炖、乌拉火锅轮番品尝，全程高品质住宿，全线景点门票、景区交通全部包含，旅途省心无忧。报名热线025-6816-8059或025-8465-2741，趁秋光正好，奔赴北境浪漫山河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0: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。
1: 我是一名军人，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，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事。

者，还有那个《方一和快跑》更是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我们兄弟呢，是他的一部长篇儿童小说新作，也是继《小水的除夕》之后再一次把故乡请进文字的一部动人之作。兄弟啊，大家听到了，哎，我的好兄弟。那这一次的这本书当中到底写的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他写的只是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友谊吗？当然不全是。故事啊，发生在一个叫做西来镇的江南水乡。时间呢是一个寒假。小说呢以一对兄弟大松和小柏为主要的人物，用着温暖的笔触写下了兄弟之间、孩子与孩子之间、孩子与大人之间，以及大人和大人之间，甚至是人与小动物们之间的故事和情感。全书呢分为三个章节啊，大松和小柏、孩子和大人、人和狗。寒假里的西来镇啊，有着年关的烟火气，也有邻里之间的温情，有兄弟间的打闹和守护，也有生命离别的庄严一刻。这本小说啊，非常巧妙地设置了非常多的悬念，让故事非常的好看，而且细节特别的生动，人物呢也非常立体，将成长的蜕变、亲情的绵长和生命的庄严都深度地融合在了一起。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推荐这部作品呢？首先啊，这是一部献给故乡的一封长信。齐志老师呢，把老家的风景、风物、风俗和风情一草一木，还有甚至是这个柴米油盐，全部都写进了故事当中，让孩子们可以在文字里触摸到一个非常温暖的江南小镇。还有呢，就是兄弟情啊，其实是一

0: 不光我谢谢您，我代表原班人马全山一千来弟兄谢谢大哥。
1: 当然了，
0: 大寨主肯定得挑理呀、啊。他三令五申，他在心里是胡思乱想，马上进行了安排。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，何况是他呀，他在连环套多年了，找来几个死党秘密做了交代。这些人手底下都有两下子，一个个内配细甲，外罩袍服，暗藏利刃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干什么？窦尔敦喝了毒药酒，那就甭提了。窦尔敦不喝或者识破了，就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，一拥而上，把他乱刀分尸。这李半仙从来他也不武装自己，他就是个文人，今儿个一反常态，内里也披挂好了铁背心，怎么不把大斌大忠他们请来？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就是咱们三个人呢谈得更好，那两个人太粗野，见酒没命，喝完了胡说八道，扫了咱的雅兴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也对，明天再补报吧，把外衣闪掉了。窦尔敦寸铁未带，往桌上一看，酒宴真挺丰盛，来请请，哥哥小弟先敬您一杯。李半仙说到这儿，用眼睛看了看莫麒麟，张铎微微点了点头，就看李半仙站起身来，把那转心壶提起来了，大拇指一摁宝石的疙瘩，张铎明白这是毒药酒啊，哗给窦尔敦倒了满满一杯，然后大拇指一抬，壶一转个又变成好酒了，给莫麒麟张铎满了一杯，给自己满了一杯，然后轻轻把酒壶放下。大寨主，大哥，自从您到了连环套之后，您是亲眼得见呐、啊，咱们弟兄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呀。自从大破官军之后，连环套士气高昂，现在扩大了很多地盘，同时按着大哥所说，把上天梯改为万寿坡，把中庭大厅改为麒麟轩，按照大哥您的部署，小弟我们样样都在做呀。大哥，看来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，您说是吗？哈哈哈哈，武帝过千了，我算个什么呢？我什么也不是。大哥您就这手好，您呢太谦虚了，来，就冲这个谦虚敬大哥一杯。请。三个人站起来，同时把酒端起来。莫麒麟张铎呀，那眼眉梢挑了几挑，然后顶眼签了，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？人家配好了药叫你吃，可惜呀、啊、你还叫铁罗汉呢，我看你纯粹是糊涂罗汉。张铎傻的那儿动不了地方了，再看毕凤莲一伸手把张铎的前心给抓住了，好好崽子，以往我拿你当金子，拿你当银子，拿你当钻石，拿你当猫眼，闹了半天你鼠肚鸡肠，你是个十足的小人呐、啊！李半仙出什么主意你就听什么，他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，你是香臭不分，咸鱼不变，你不配做什么二寨主，今天我掐死你。张铎

0: 没住地方，你掐吧。事情已经败露了，我的确不是人，我宁愿叫你掐死我也不活着了。窦尔敦不能看着，赶紧过来给拦住了。前辈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嗨，你还问吗？我不放心呐，我就怕你们之间发生事情，因此把手边的事儿处理处理，赶到连环套。说实话，昨天晚上我就到了。张铎到这儿看李半仙儿，他俩密议的事情，我在房上听的是一清二楚啊。我还希望他们能有变化，没想到这俩小子一意孤行啊。我就等着
1: 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明珠霸相薛权，索额图身死灵隐，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，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，历任公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请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大清相国》，作者王岳文，由岳峰播讲。顺治14年秋月，太原城里比平常热闹。丁酉乡试刚过，读书人多没回家，守在城里眼巴巴地等着发榜。圣贤书通通地抛却脑后，好好的自在几日。阁楼酒肆茶坊竟是些读书人，仙居羽扇，风流倜傥，要么就去拜晋祠、登龙山、寻僧访道、诗酒唱和，好不快活。文庙的正门往外东半里地有一家青云客栈，里头住着位读书人，唤作陈敬，山西泽州市人，年方20，只有他很少出门，他喜欢呆坐在客栈的后庭里，终日读书抚琴，自个儿消闲。他那把仲尼琴是终日不离手。后庭有一棵古槐，树高千尺，每日清晨家庸大顺不管别的，先抱出仲尼琴放在古槐下的石桌上。陈敬却已梳洗停当，正在庭中朗声读书。掌柜的起得早，他先是听得陈敬读书，过一会儿就听到了琴声。他好生奇怪，别人出了秋闱好比驴子卸了磨，早就四处打滚去了，那外头的喝酒的、斗鸡的、逛窑子的，哪儿能少得了读书人呢？也只有这位陈公子天天待在客栈，不是子曰诗云，就是高山流水。大顺不过13岁，毕竟是玩性大，每日吃过了早饭，见少爷开始读书抚琴，就溜出去闲逛。他总好往人多的地方凑，哪里斗鸡，哪里说书，哪里吵架，他都要钻进去看一看。玩着玩着就忘了时光了，忽然想着天不早了，这才飞跑着回客栈去。大顺见了少爷并没有生气的意思，就把听到的见到的都说给少爷听。这一天大顺出门没多久，飞快的就跑了回来，他顾不得规矩，高声地叫喊着：
2: 少爷少爷，中了中了，您中了。
1: 陈敬琴声戛然而止，回头问道：第几名啊？大顺摸了摸脑袋说：
2: 几名啊？我没数啊。
1: 陈敬忽地就站了起来。

0: 没数，那肯定就不是第一了。
1: 少爷，能中举人就够了不起的了，哪能都中第一啊？
0: 陈静复又坐下，低头良久。他想，自己在顺治八年应童子试考入洛安州学，中的可是第一名。那年陈静才14岁，他是同父亲一起去赶考，父亲却落了榜。他自小是父亲起的蒙，可是考起试来竟然父不如子。父亲虽觉脸上无光，却总是喜欢把这件事儿当作佳话同人聊起。不几年，陈静的名字便传遍了三晋，士林皆知。大顺就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，不敢多说了。他一边垂手站立。大顺10岁那年就跟着少爷，知道少爷不爱多说话，也看不出他的脾气来，可大顺就是怕他，说话办事儿甚是小心。陈静突然起身往外走，也不吩咐半句，大顺连忙把古琴送进了客房，出门追上了陈静，低着头跟在了他的后面。文庙外的八字墙上，正是贴榜处，围了好多人，闹哄哄的。贴榜处站着两位带刀的兵丁，面呆眼直，像两尊泥菩萨。

第二天是开田的娘去灵岩寺烧香的日子，暖暖见婆婆走路一摇一晃，担心她受不了，就说：娘，你年纪大了，到寺里的路又那么远，俺跟开田替你去，你在家歇着吧。老人没再坚持。好也好，哎，这腿脚啊，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以后上香的事儿真得你跟开田去办了。说罢便把成了香表和供香馍的篮子递给他。开田没事干，心里边烦，也乐得跟暖暖到寺里去走一趟。这是暖暖和开田结婚以后第一次进寺烧香。暖暖走到寺院门口，她在心里无声地说道：佛祖啊，你这段日子可是没保佑我们邝家，事先俺过去冲撞过你们，要是的话俺今儿个来给你赔罪了。暖暖在大雄宝殿摆上了供香馍，烧把香表磕完头之后，又在心里许愿道：佛祖，您老人家既是主张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就该让那个卖除草剂的小子和詹石凳得到报应，要么丢财，要么丢官，他们做的事儿可是太下作，

0: 龙将相，叱咤风云，纵横千古传奇，是非功过谁人说？且听晚间收场。
1: 鲍超酒后无德，把老婆给卖了，给人家欠了字，画了押了，人家把定钱留下走了，明天来接人。他呼呼睡了，等一觉醒过来，天还没亮呢，他口有点渴，媳妇儿菊英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儿呢，打来水让他喝，他呱呱的像咽驴一样咽饱了，扑了扑了脑袋，想起来了，哎呀，其实我那是做梦是真的，看看手指肚红的，那印台呀。想起这是真的，哎呀，脑子嗡嗡直响啊！开手匣一看，白花花的40两银子，证实都是真的。你说这玩意儿再反悔，怎么反悔？白纸画了黑道了。他把经过跟菊英说了，菊英也哭开了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。天亮，人家来要人来了。拿着那160两银子，一手钱，心说话，你一口气杀13个人，连王琦你都不请，哎，什么事儿你自己做主，把我这个巡抚没摆在你心里头，要我什么用啊？你叫我这个巡抚怎么当？所以心里也不满意。听陶的人说完了，他笑了一下，哈哈哈哈。

算了算了，毕生啊就是这个脾气，早晚强梁人惹祸招灾呀，算了吧啊，这事儿但能且过就让他过去吧。他问忠诚大人，你要这么说话我可就没词儿了，不过要有曾国藩在长沙，我这官我肯定我不干了。不光我这么说，您了解了解，哎，连咱们湖南提督鲍启鲍

以亲命团练大臣的身份，小玉绿营全体士兵和团勇，明日这会操是极为重要，检阅这半年来的成绩。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弟兄，必须是一体参加。不经过的好不容易凑了不到300人，而且这300来人穿衣不整，戴帽歪鞋，吊儿郎当的，有的连脸都没洗，到这站着还直打晃。曾国藩这一看这气儿，噌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曾国藩心说，好啊，你们这诚心跟我过不去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。

0: 再热不敢说什么，绿营兵可受不了了，啊，练着练着就骂上了，骂的来了，拿我们当驴，还赶不上驴呢，他妈不干了。练到半道走了一半，不到300人走了一半，还剩100多人。到下午再练的时候，剩下不到80人。这边团勇密密麻麻，那边绿营稀稀落落，没人了。曾国藩是忍无可忍，领着人到了绿营这边，停止操练，停。罗泽南把黄旗啪啪一摆，都不练了。罗泽南立刻下达命令，扫起，啪，刀枪放下，稍事休息。曾国藩迈步来到绿营兵近前，你们今天谁带队？值班的是谁？值班的有个姓曹的都司，都司是官儿啊。这姓曹的战战兢兢出来了，报告，报告曾大人，今天我值班。你们应该出席多少人？500。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？
1: 是，
0: 他有些特殊原因的都不在。什么叫特殊原因？你说说，你是带兵官，你又是值日官，你最了解情况。这500人怎么回事？当众给我说明白。都司心说：我倒霉不？都跑了，拿我撒气。回大人，据卑职所了解，出席应当是500人，有60个人不能参加。因为今天我们副将清德呀办喜事儿，手下没有落忙的，所以在我们这个军队里头拔出60个人上那落忙去了，这不还剩440吗？另外还有140名闹病的，跑肚拉稀，外带痢疾，卧床不起，来不了，所以呢就剩下300人。这300人刚才练着练着太热了，所以呢实在受不了了，他们都是身体衰弱，就这么的走了有1半多，就剩下这点人。混蛋，跟谁请假了？是你批准的吗？回大人，我没批准，他们就溜了，我管也管不住。好，好啊，罗泽南，罗泽南是曾国藩的人。哟，你带几个弟兄，马上进城给我查一查。今天该出操的不来的都是谁？张王李赵把名字给我记下来，实地访查访查他们都在干什么，晚上我听你的汇报。是，这走了，全体集合，划拳集合了。这回也不热了，站的笔管调直。曾国藩开始训话呀，曾国藩这心挺沉重啊。弟兄们，咱们吃的是朝廷的俸禄，吃粮当兵，抛家舍业，为什么？为保卫朝廷，保卫家乡啊！不接你们来干什么？你们还都年轻啊！你们看一看，最大的不超过30岁，或者是35岁，你们是血气方刚，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吗？成什么军队？平时训练不认真，战时必须得流血牺牲啊！现在长毛子折腾得乌烟瘴气，说不定哪天卷土重来。长毛子真要回来，就咱们这样能打得了胜仗吗？为避免战时少流血、少死人，平时要求大家好好练练功。是，天气奇热，挥汗如雨，不如在屋里的凉快。可是本大臣如何呀？我今年40多了，我跟你们不一样吗？我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我就不怕热吗？弟兄们呐，大家应当吃点苦啊！你们不知道吃苦，将来还有。

0: 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，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1: 芸芸众生，总有参不透的疑云。大千世界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。谜案、怪谈、怀疑、惊恐、推理、悬念，尽在悬疑故事
2: 第十三集。
3: 孟国峰这老头看着也是一副可怜相，他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：“
4: 老爷，小人冤枉啊，尼姑的事儿来得突然，我们一家都吓懵了，一时没了主张，仓促入殓，这也是实情。可是棺材并没埋呢，亲家说的那都是诽谤，并没有依据呀。老爷，小民好歹也是个读书知礼的人，哪儿会去做那等不堪入目的丑事，还请老爷明察。”“
5: 好，那你把尼姑之死的前后详细道来。”“
4: 昨天，也就是我儿子新婚的第二天，到了中午，新郎新娘也不见出屋，丫鬟等着送早点，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，我就自己
3: 套间的卧室里，新娘子尼姑躺在床上，满身是血，身下的床单都染红了，儿子孟文俊却没了踪影。孟国峰吓得魂飞魄散，但是他毕竟是一家之主，孟国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赶紧喊：“
4: 快请大夫！”
3: 孟家顿时乱成了一团。没有多大功夫，大夫来了，他切过黎姑娘的脉搏，脸上顿时一惊：“
6: 孟先生，这人已经没气了。”“
4: 啊！”
3: 孟国峰惊得一下子坐倒在椅子上，好半天才喘上了一口气儿。“
4: 可是昨天这人还好好的，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？这可是我儿媳妇儿，昨天刚娶过门的。”“
6: 这就对了，死者的死因正是因为新婚初合导致大出血而死。”“
4: 竟然有这种事！”“
6: 孟先生，还请您节哀。不过现在天气炎热，这尸首不能停在家里，必须早点收敛入土。孟先生，你还是赶紧请个稳婆把尸首擦洗干净，早早收敛才是呀。”
3: 所谓的稳婆，就是古代的接生婆，也管检验女尸。孟国峰没办法，只好按照大夫说的行事。“
7: 小玉，你快请个稳婆来。”“
8: 哎，可是老爷，公子也不见了，这新房的门是从里面插上的，窗户也是从里面锁着的，公子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消失呢？”“
4: 文俊新婚，不想新娘大出血，他一定是吓坏了，又不好意思开口叫人，自觉没脸见人，所以一走了之了。儿啊，儿啊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”“
8: 老爷，老爷，要不要叫管家带人去四处找找，

0: 所幸狄仁杰停下了脚步，仔细回想那个人影的样子。
1: 刚才太快了，可惜那个人长什么样完全没看清，要是就是刚才的黑影留下的。
2: 小太，你再仔细查看一番，然后布置两

0: 作，把尸体抬出来，检查一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。
1: 是，大人。你们几个过来搭把手，把尸首抬出来。
2: 几名衙役上前，七手八脚的把尸体抬到地上。仵作上前检验一番，然后汇报：
1: 大人，死者是被钝器所伤，头颅崩裂而死，凶器应该是斧子这样的工具。
0: 你把死者脸上的血迹擦干净，然后你们几个都过来看看，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。
2: 仵作把死者脸上的血迹擦干净，黎维德、王泽仁和孟国峰这三个人轮流挨个的辨认。突然孟国峰失声惊叫起来：
3: 这不是杨大毛吗？
0: 孟先生，人命关天，你可是看仔细了。
3: 老爷，小民不会看错的，这就是杨大毛。他是个木匠，就住在我家后边，我儿子新婚的家具都是他打造的，前几天他还来我家干活呢。刚才开棺的时候我吓懵了，他又满脸的血，所以一时没认出来。
2: 狄仁杰半天没有说话，马蓉看狄仁杰想得入神，一伙人又是不知所措，他赶紧从中提醒：

0: 这盘山寺一直荒废着。我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看门。依我看，这老头应该不知道这起凶杀案呢。
1: 李维德，你女儿黎姑的尸身被歹徒调换，现如今这案子节外生枝，本官一时也无法定夺。你跟王泽仁先回去吧，有什么消息本官自会通知于你。对了，孟国峰，你先别走，还请你把杨大毛家的地址写下来，然后再回去。
2: 孟国峰接过纸笔，几笔写好了地址交给马蓉，然后这三个人都走了。狄仁杰把地址交给马蓉，吩咐他：
1: 马蓉，你对着地址去杨大毛家里查探情况，一旦有什么消息立刻回来通知我。
0: 好，老爷，那我先走了。
2: 马蓉跨上马去追查杨大毛了。盘山寺里只剩下狄仁杰和一班衙役。狄仁杰又把这个棺材里里外外仔细地看了一遍，
3: 棺材里的血迹集中在一头，看样子是蹭上去的，没有血液喷溅的痕迹。很显然，这个杨大毛是在别的地方被打死，然后被遗失到这个棺木中的。他只是个小小的木匠，什么人会想要他的命呢？
2: 去了木匠杨大毛的家，狄仁杰则回到县衙，匆匆吃过午饭，坐在书房里整理这起案件。狄仁杰正忙着呢，忽然马蓉从外面气鼓鼓地走了进来。一进门，他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脸上还挂着一道血印子。
0: 哎，老爷，我去杨大毛家里打探情况，那个杨大毛的婆娘简直是个泼妇，差点没把我给生吞了。您瞧瞧，这就是她给我抓的。
2: 马蓉哭丧着一张脸，狄仁杰走过来给马蓉端过一杯茶。
1: 能把好汉欺负成这样，这个女人看来挺厉害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0: 老爷，您就别取笑我了。这杨大毛啊，前几天一直在孟国峰他们

下人依次端上美味佳肴，奉上美酒。张一凡端起酒杯，张罗大伙吃喝，大家不约而同都要敬狄仁杰一杯。一时间宴会上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几杯酒下肚，狄仁杰问张一凡，

0: 子的学问哦。李维德一怒之下弃文从商，哎，谁知道文曲星跟他不和，财神爷他跟他有缘，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呀。吴越、湖广、齐鲁到处都有他的产业。这个人见识广博，又仗义疏财，交遍天下的朋友。老爷，您可千万不能小看了他呀。
1: 这个时候，龙船已经停在湖中央，四周的青山之间，一轮满月刚刚升起。
0: 各位，今晚月华无限，不如我们出去对月饮酒，岂不快哉？
2: 岳丈大人所言极是，各位掌柜的，走，咱们赏月去。
1: 大伙儿吵吵闹闹的，跟着王泽仁走出船舱去看月亮了。趁着这个空档，下人们又端上一轮新的美味佳肴。张一凡陪同狄仁杰留在船舱里，四周安静了不少。张一凡又是一拍手，悠扬的曲调响起，八个舞姬从帘子后头闪身出来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带着一股香味儿，

0: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。

0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1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1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3: 最好的承诺。
4: 眼睛疲劳、模糊、干涩的朋友注意听，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，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，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。
5: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，还是迎风流泪，小黑点飘来飘去，现在只要打400710-3889，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。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4: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，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，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，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，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，特别清爽，特别通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，干涩发痒、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。
5: 好视力26周年大庆，百万补贴大抽奖，嗨翻全程！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再送收音机、健康枕，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、品牌手机、大牌家电、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，抽到什么送什么，承诺100%中奖，一年仅此一次。活动只持续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6: 北京时间6点整。
7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.9，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8: 人间清秋，最动人的风景，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。

0: 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。